前两天有个朋友不小心把手机给丢了，然后让他非常难过的是，不是说手机丢了，手机太贵了，是说它里面的那些照片跟文档都没有备份，所以那些照片就没有了，大概有好几千张吧。所以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真的像手机这样物质上的东西是丢了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关乎于我们回忆、记忆的那些东西，才是最最珍贵的。所以借此提醒大家，一定要备份好哈。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我的开始在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想了解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晴朗》。

有好朋友就立马跟我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夸奖，就是每当有人要给他做介绍，相亲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那这一位呢，平常多么的孝顺，多么的懂事，家务活他都会干，啊，然后呢，自己赚钱能力也很好，之后呢，带小孩也很愿意。听到这些话之后啊，就立马想翻几个白眼，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非得说成这样，那要我怎么嫁得出去呢？继续来送上这首《寂寞的恋人》啊，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演员张敏在微博上突然发了一段像深情表白的长文一样，然后配上了自己的照片，还有周慧敏的照片，大家看到之后就懵了，这是要干什么呢？当然，这两位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后来大家想，哦，可能他们要上新的节目了，所以赶紧先出来预热一下。不管是炒作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又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心目当中的女神要再次复出，其实还是蛮开心的。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水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呢，今天是已经被约出去了，就是几个好姐妹会在一起，大家决定就先逛街、吃饭，然后呢，可能找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坐到凌晨聊天的那种，然后大家在一起，所以就是开这个好姐妹之间的 home party 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怎么样来度过哈？继续来听到李宇春所带来的《忽然之间》。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霸气的人就该配霸气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op 女王黄小琥来演绎的这首 Show Me the Money。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较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旅游的地方越来越偏向于这种非常山清水秀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民宿在那边，然后就可以不受世俗的打扰去住一住，去度个假。然后你知道，在沂蒙山附近现在有个叫朱家岭的地方，原来呢那边是非常贫瘠的一个乡村，然后从那个村子里面走出来的一个80后的女生，回到自己的乡村之后，就开始了一手的建造打造，然后让所有的村民入股加入进来。现在那个村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争相去旅行、去度假，然后去办展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说嘛，有的时候真的就人生很奇怪，你会想要倒回去走，突然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非常的适合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哥齐秦《外面的世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喜欢极限运动的。那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喜欢极限运动是对自身的一种挑战，可是对你的朋友跟家人们来说，可能就是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担心跟负担了。那要看你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来权衡。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一首《你是我的风景》。
1: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

0: That's all okay. That's all okay.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我们来听到蔡琴《乡间小路》。

么东西、什么想法都有最开始的那一步。最初的梦想是什么？最初的信仰是什么？当你走到有一点迷惘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你最直接的那个目的，也许能够给你指一条明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听到周笔畅当年这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天，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51。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熊天平，一首《心碎的冰咖啡》。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像小仙女一般唱着欧若拉。

作为金牛座的他呢，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很严谨的。包括他最近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是在说，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看到很多人他们的技能自己都没有，所以觉得很好奇，也非常的欣喜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叫外卖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在外卖热的背后，安全卫生隐患还不少。最近很多媒体就报道了送餐员的那个送餐的箱子已经可能有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的这样一些现象。然后呢，其实经检验那个箱子里面的细菌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每天的生活日渐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的是潇潇这首《握不住的他》。

0: 赵咏华有一首经典的歌曲的里面歌词就是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能够有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这是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在你身边可以跟你一起变老一起老去，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听到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来自于游鸿明。
1: 风吹雨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瞬间呢，我就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留言，比如有人说，居然有油炸金针菇这么一个菜式，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西红柿炒蛋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红柿炒蛋，而是一颗颗小的圣女果，然后跟这个鸡蛋，就是一颗整的鸡蛋炒到一起，这个就是西红柿鸡蛋。我这学校也是太省事了吧，这食堂也是太省事了，还有很多奇葩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平常吃过那些真的不算什么。接下来送上这首《宝贝》，来自于。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我很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叫没有新闻才是最好的新闻。现在只要说我们每天打开手机，我们每天打开电脑，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0: 有多久没有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聚会了？如果说你家里边的那一位最近有一点歇斯底里，甚至不可理喻，常常闹脾气的话，赶紧让他约上自己的好姐妹、好闺蜜啊，什么好基友啊，对不对？一起出去，好好的聊一聊天啊，说一说家里面遇到的一些事情，讲一讲最近遇到的一些苦恼。因为有一些事不能够跟家人讲，因为怕家人担心，不能够跟同事讲，也不能够跟好朋友讲。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的就是你最贴心的那位好知己，说出去，说破无毒，算是化疗，谈话疗法吧。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铁了心爱你》。
1: 满天飘来乌云，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18。接下来送上这首《早晨》，来自于何炅。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无条件的、无回报的状态之下奉献你的爱心？我相信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纯粹的，而且是特别美妙的事情。心理学上有一个讲法叫做爱他人是人之所必爱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你去能够有能力奉献你的爱心，并且无条件的情况之下来奉献自己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大的获得者恰恰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除了被别人爱之外，还有一种是我们必须要去爱别人，因为当你能够奉献出去的时候，也证明你是富足的，你是拥有的。所以此时此刻，也许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但是你至少可以把微笑，可以把好言好语奉献给他人。不要把奉献想得那么的狭隘。而接下来嘉伦就给你带来一个小节奏，希望这样的节奏呢，能够让你身心愉悦。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跳车》。

小雨之后呢，植物被洗刷得特别的鲜绿，而空气也很清新啊，这是让人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大雨过后呢，很多就有可能看到的是一片残局。暨南大学的教室612的学生就亲眼见证了教室啊，那一排的窗户不是一个两个，是那一整排的窗户通通被掀飞了出去。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学生就当时觉得，哎呀妈呀，第一次觉得死亡离自己这么近呢。哎呀，有人也感慨说，这些学生很敬业，是在用生命在上课呀。其实当这种大暴雨啊，或者说是当一些特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你宁可上班迟到，或者说是宁可不去上课，但是也一定要保证生命的安全，对吧？送上阿杜所带来的《天天看到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什么生活解锁了过没见了满地的刷会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转着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本时段的歌是来自于许绍洋带来的《花香》。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分享这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这样的声音好听吗？但是真的录歌时候的声音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但是真正的人生也许并不能够达到这样完美的状态。就好像你去商场里边到试衣间去试衣服，你会发现诶，很多衣服穿上去特别的好看，但回家就会显得特别的别扭。这是因为试衣镜是有魔法的。试衣镜呢，这种高宽比例一般是不小于4:1，这种镜子越长，视觉的拉伸效果就越好。试衣镜倾斜摆放，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显瘦。还有就是特制的一个弧度，自带显瘦的效果。还有利用这种灯光啊，提升气色啊。那么以后买衣服的话，记得哦，不要被试衣镜欺骗了。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家里边放一面大大的镜子，然后每天看着自己美美的，这样的话会觉得自信心提升。就当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欢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看上去就会显得更舒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九七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甩啦甩啦，甩掉所有的烦恼，甩掉所有的不快。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必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太过于纠结。比如说这件事情已经铁定是事实了，你再懊悔，你再痛恨，可是它不能够改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好好总结一下以前的经验，千万别第二次吃同样的亏，那才叫真正的傻蛋，那才真正的让人懊恼的。
1: 莫艳林，亲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真正能够给自己的家人每天一个拥抱吗？都是中国人是特别含蓄的，要是每天给家人一个拥抱，看起来好像有点做作。爱嘛，藏在心里就好了，不需要去表达出来。千万千万别这么去想，这样的话只有可能会有一种结果，越羞于表达，越不在乎，到最后就真的变成不在乎了。每天给对方一个拥抱，看起来无关紧要，可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救一救你，他能够让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保持在一种温和的状态之下，不至于因为每天忙的都无法跟对方交谈，每天忙的甚至于连对方心里在想什么都不知道了，而疏忽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到最后变成覆水难收。有这么可怕吗？恐怕只有真正经历的人才会告诉你答案。接下来分享这首《感谢你》，来自于阿木。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那现在已经是12:49。送上自由，来自于张震岳。
1: 也许会恨你，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我常说，听歌可以让一个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心态好的这个人健康好，那么这个人一定不会太过于急速的老去。但是有一点也需要保持，比如说睡眠。睡眠太长会使机体功能呆滞，久而久之便可生病。睡眠太少则有可能精神耗损，不能够恢复，甚至于导致顽疾。所以研究表明，每晚睡眠超过8个小时死亡率较高。当然了，睡眠时间少于4个小时会增加死亡概率。所以每晚睡7到8个小时是最好的。记住了，晚上的10点到早晨6点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最晚不要超过11点钟睡觉。送上的歌曲来自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范玮琪。

姚谦在一本《品味》这本书当中写道，我们永远不要期待别人的拯救，只有自己才能够升华自己。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多少容量，方能够吸收别人多少的相遇。否则，再美好的人出现，再动人的事儿降临到身边，我们也没有能量去理解和珍惜，终将会擦肩而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心理个头，一首《分开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音乐旅程进行到这，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方炯斌《新南海姑娘》，一首经典老歌，经过重新的编曲和改编之后，味道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这种老歌新唱的话，其实真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听觉上的冲击力。我们一方面觉得熟悉，但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很新鲜，这种感觉还不错。把你

0: 是不是也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子呢？可是呢，当你想要去做的时候，恐怕也会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在牵绊着你。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就是这样，看你想不想做。河北唐山一位脑瘫的女孩用脚打字开了一家网店，而且是零差评。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挫折，但是也会让我们坚强。而这个女孩呢，就用她的实际行动，然后来告诉我们，其实有些事情就看你做不做。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做到了蓝钻的级别，零差评。哎，要是我们自己开的话，可能我们开的还没有她那么好。所以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1: 送上钟欣妍所带来的爱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天歌。

想拥有好的嗓音吗？那您得保护好自己的牙齿。您可以经常扣扣牙，一种是咬扣，就是上下牙要有劲儿的那种咬东西的样子，这种扣齿的速度稍微慢一点。那么另外一种是轻扣，上下牙轻轻触碰，那么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练习这两种方法的时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台词，罗密欧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是呢朱丽叶却讲月亮时常变化，阴晴圆缺，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太花心的人呢？看吧，哎，女人呢总是很难搞定的，你讲什么她都会有理由跟你说出来你的不好。继续来听到黄小琥的回头最寂寞。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分享一首《一千一万遍》，来自于那英。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爱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1: 曾经疯狂地追逐过理想，也曾经着迷地幻想着未来，那些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青春岁月，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偶尔翻翻那些泛黄的光阴碎片，你是否还会因为未达到彼岸而唏嘘，对过往的记忆留恋不已？回不去的青春里，有着一直住在心底的一段旋律。梁静茹的好声音一直陪伴了我的青春之路，现在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暖暖的。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继续用好的音乐来取悦你的耳朵，听到 Penny 带 Penny 这首《好感觉》。

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的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自己。分享到李圣杰的经典之一《远走高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48。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许巍的《时光》。

人生没有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在一个天秤上，你得到的越多，势必就要承受的更多。每一个看似低的起点，都是通向更高峰的必经之路。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的平和一些，更加的豁达一点，对身边的过错淡然，让自己更加的宽容一些，乐观阳光。幸福不是得到的多，而是需要的少，计较的少一些吧。接下来分享这首最美的情书，来自于陈意涵。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爱的使者》，来自于邓丽君。

写来，我们一生只爱过两种人，一种是已经失去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从未得到的。当初我们因为未得到的而放弃已经失去的，但回头来看才发现最爱的却是已经失去的。不要走开，今天的好音乐继续在耳边陪伴你。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经典老歌《征服》是来自赵传的版本，对于自己将以全新的方式来演绎这首歌，赵传也是自感称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香水 95% 都是水，只有 5% 不同，那就是各家的秘方。人也是这样，95% 的东西基本相似，差别就是在于其中很关键性的5%，包含人的养成特色、人的快乐、痛苦和欲望。香精要熬5年、10年才能够加到香水里面去的。人也是一样，要经历过成长和修炼，才能够有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独一无二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艺珍，一首《说爱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潇潇。来带你听到这首《倒数开始》。

事情过去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不代表这件事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要么是你为了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去忍让，要么是你已经认为他已经不再值得再浪费你的任何的情绪。接下来听到伍思凯所带来的《曾经爱你，永远爱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分享到这首伤情歌，谢蓉儿的《哭不好的伤》。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好歌继续送上来听，范范一笔

牵挂的柔肠寸断或许才是爱情的味道。无论你是开心还是生气，爱你的人在你的身上每个部位都能够看到阳光。爱一开始就像是一首歌的音符，不停地跳动，让人幸福和喜悦。接下来听到这首《爱自由》，来自于何炅。

0: 为我在你的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听到陶喆《小镇姑娘》。

爱情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东西，不是你通过了辛勤的耕耘努力付出就能够得到百分百的回报，它不是数学题，只需要演算方式无误就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出口，求得正解。和你一起分享阿桑《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带你听经典老情歌，分享到梁静茹一个熟悉的声线。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九七点一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是6:52。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现在呢，身在异国他乡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是否也会有歌曲里的感觉呢？这首歌就是以一种纽约客特有的嘻哈风，向我们大家诠释了这种感觉。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这首歌，由王蓉带来的《大约在冬季》。

0: 容器。
1: 瑜伽其实并不一定只是发生在课堂之上，如果能够把它的精髓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中午没有条件睡觉，可以用瑜伽冥想让自己来放松一下，晚上睡不好觉可以试试瑜伽式的休息。来听到一首作曲家来自于李荣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听到的歌呢，就是《风一样的男子》这张专辑当中的《特务》，这个是陈晓东他非常非常喜欢去演唱的一首歌。

0: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送上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西滨。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浪浪拍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寻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苏慧伦，恋恋真。

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音乐尽在 FM 97.1。

那现在时间是17:48。火烧的寂寞，这是这首李荣浩的作曲，饶若龙填词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为性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歌曲呢也是想表达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女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是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她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接下来听到《那些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好音乐尽在调频。

那现在时间是18:19。接下来送上这首《别找我麻烦》，来自于风鸣囧君。

0: 现如今呢，在国内的流行音乐和创作力的这个新兴的匮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独立音乐，并且在相互不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不少令人惊喜的，甚至是可以推翻人们对于摇滚乐的一个刻板的认知的心声。来听到是林志炫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1: 你的那张结婚照片放在床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据说人呐、啊，他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分享一首有没有来自于居文贤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她演唱的一首歌跟爱情有关，但是呢不是甜蜜的那种，而是抵抗爱情，就是爱情抗体这首歌。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听到陶喆《天天》。

0: 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97.1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这首《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还有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我们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听到的歌曲来自蓝，又是一首孤单心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听到阿妹妹的《我要为你做饭》。

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去改变，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世界相处，首先是和自己相处。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先难过，但也不作死。送上李荣浩所带来的歌谣。

0: 这首歌。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爱情错觉》，来自于半吨兄弟。

多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呢，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会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会被提前的安排，所有的故事都有始有终，最后都得要好好的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继续来听到邓紫棋所带来的《桃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说每天昨天多烂，让我看过你还有什么没被发现的，忍不住对你颤抖背鼓掌，从脑袋里的想法被你撞响，没有必要留言那些鬼 just dance， 有给我发包那么烫，每天来昨天请你过的我用你的 taste， 跳完之后你就替代我的规则，不然你能够抓住这种感觉 play 东西。

现在时间19:48。分享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自于范蝶珍。

只有当你身边没有任何人陪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清醒和独立，甚至夹杂着一些乐观。过了这么多年，终于知道有些人如果总是改不到喜欢迁就别人的心思敏感的一种习惯，那么就应该坚定的选择一个人生活。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宇良，一首《春夏秋冬的你》。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接下来听到这首《庸人自扰》，来自王丽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您现在时间是20:18。继续来送上诗意中等你，来自于黄英。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接下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派对动物。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每一个人年少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听到飘，来自于沙宝亮。
1: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

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落寞，一份期盼，你可以在每个声音背后找到一个自己。岁月太短，相遇太美，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心有灵犀。继续来送上这首《百合花情思》，来自于孙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了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慢冷。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来听到明明所带来的《心在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妍妍，嫣然一笑的宁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没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来自于许美静的《明知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继续来送上李健所带来的《等我遇见你》。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继续来听到吴克群的《泛泛之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接下来的这一支音乐来自于 FIR， 你很爱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听到这首《生来彷徨》，来自于汪峰。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常在。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就算小鹿乱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如此真实的场景，品味生活，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么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

0: 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奇香味。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情缘难忘，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齐江卫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在华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这首歌《跳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
1: 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赵传在《我是歌手》现场所演唱的版本《征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手，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
1: 我们听到这首叫做《派对动物》。

年轻年代，像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过写情书的日子，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微信就可以来互动性的表达情话，甚至有很多的表情也能够非常简约的把你的情绪带到过去。可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日子是如此的浪漫和青涩。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暖暖》。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honey 这个词，当然呢，如果要翻译就是蜜糖的意思。可是呢 ，honey 这个词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我们的爱人、我们的男朋友、我们的女朋友。所以呢，像孙燕姿，还有像萧亚轩，都频频在自己的歌里面啊，甚至是蔡依林，都有跟 honey 相关的歌。接下来听到这首《不爱跳舞》，来自于谢霆锋。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70、80年代在台湾就首先走红的歌叫做《酒醉的 Tango》，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首歌。70年代的时候，邓丽君都唱过。不过呢，跨越了新世纪之后，动力火车在他们的专辑当中重新翻唱这首歌，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旧歌的魅力。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酒醉的 Tango》。

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而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来听到周蕙的《给从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应该说爱上一个人谁也骗不了谁，你内心的感觉是最为的明显，你不用去说，你只用去感应，看到那个人就会面红耳赤，而且一直都在关注着他，甚至你找不到理由你为什么就会喜欢这个人。继续来分享萧敬腾所带来的《如果没有你》。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橄榄树》，来自于费翔。

0: 有些事情其实习惯了就好，有些东西呢可能你有一点点不适应。就比如说曾经我有个好朋友跟我说，她结婚之后呢特别不适应老公和她的婆婆啊共用一样的餐具和茶杯。不过呢我就劝她，我说其实这种事情真的是生活当中的小事，你慢慢的去适应和习惯就好。来听到这首塔罗牌恋人，来自于江美琪。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说再见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意思，一种呢就是离别，就是分开；另外一个是代表着内心的一种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呢，就是再一次见到。我想，可能后面这样的一种寓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内心的安稳。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每天想你一遍》。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张学友的《如果不爱你》。